0: 路、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十余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应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郑有臣投降了，陆秉章一降，哎，降就降吧，哎，他也降了。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
3: 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扎哨，隋营整个就动起来，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三寨主宋长伦，四寨主、五寨主、偏副寨主、前八寨、后八寨的大小寨主，全都来到隋营。那位说宋长伦不是压着呢吗？对，可是现在双方言归于好，还能压着吗？陆秉章、郑九臣回去之后把老三就放了，已经向三寨主赔礼道了歉，言归于好。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了。等他们一来到隋营啊，炮竹声声，锣鼓喧天，太平侯在花木兰满营众将的陪同下接出来了。这些寨主是深受感动啊，腿一软跪倒在地，侯爷在上，我等有礼了，请起，请起，哈哈哈哈，欢迎各位义士啊，你们给隋营增添了左膀右臂，能效忠朝廷，老夫非常高兴啊！里边请，里边请。说着像接待贵宾似的把他们接进中军宝帐，花木兰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大伙落座之后，边吃边喝边谈，是喜气洋洋啊。在席前，郑九臣不住的称罪，陆秉章一个劲儿的道歉，宋长伦也说了不少客气话，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太平侯跟花木兰一商议，委个什么官呢？花木兰给他出主意，说这帮人呢，别看帮着咱们去打突厥，人家誓死不给隋朝当官，我看应当叫忠义二营，前者于德鹏，

0: 金兆雄他们成立了忠义一营，这个叫二营，协同官军作战，就委任郑九臣为营官，陆秉章等为副营官。您看怎么样？
1: 对，
0: 这主意太妙了，太好了。太平侯当众跟几位寨主一说，几位寨主鼓掌称善，谢过侯爷跟花小将军。打这之后换了隋朝的军装号坎儿，制造了大旗，就变成忠义二营。实质上金兆雄于德鹏他们为左营，他们呢是为右营，这左右两翼就将近5000人，这些喽啰兵都经过训练，以一兵十，这5000人兵50000人马使用。后来花木兰又给出个主意，现在马上就得出发去打突厥，这么大的葵花岭怎么办呢？就留下米氏夫人跟他哥哥闵春生带着俩孩子以及一些小寨主还有过去的老绕楼兵看守家，剩下的能有200来人吧，余者全都随军出发，连老寨主黄敬修也跟着。翟良辰挑吉日炮响3声，几万人马浩浩荡荡是赶奔长城。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型夜住，丰舟过府，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这一天等出了长城，就来到塞外，刘兴探马不住的禀报离前方还有多远，前边到达了什么地方。这一天正往前走，蓝旗官禀报离着隋营的先锋部队还差30里。大帅罗洪刚、前部正印先锋官都孤亮都在前边呢。太平侯吩咐一声就地安营。花木兰不解其意，侯爷，为什么大军不靠拢要就地安营呢？太平侯一乐，低低的声音告诉花木兰，孩子，你年轻短练呢，为什么要靠拢呢？人家是大帅，我是都粮官，我就得听人家的，如果兵合在一块儿，咱们什么权力都没了，我能办那傻事儿吗？因此咱们就地安营，咱们就负责押运粮草，别的事儿咱不管。他大帅他也活该，他想把咱吞也吞不掉，这是权力，绝不能撒手啊。哦哦，是这么回事儿。花木兰心说，这位老侯爷打仗没能耐，要讲究争权还真有两下子，因此点头同意了。他们把营盘就扎到青石沟，听候前方的消息，划分两头，单表大帅罗洪尧。在前文书咱说过，他奉了隋炀帝的旨意，身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扫北侯，率领150000大军跟突厥开仗。前部正印先锋官就是都孤太那儿子都孤亮，是都孤一家子都升了官了，什么都孤明啊、都孤顺、都孤才、都孤这个、都孤那个，最小的都当了棋牌长，简直都独孤到一块儿了。大帅罗洪尧从新州出发，出洛川，过庆阳，走定边、盐池、灵武，先锋部队是到达贺兰， 不忘前

走的，就在贺兰安下中军大营。因为这个地方呢，左边有腾格里沙漠，右边有毛乌素沙地，背靠着黄河，前边就是乌海。乌海是个地名啊，突厥的重兵都在乌海屯扎，因此随军不动了。罗洪尧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挖战沟，布置鹿角，派出巡逻的哨兵加强戒备，把贺兰手把的是铁桶相似。但是他没敢轻易开仗，就采取守势探听突厥人的动静。他不打人家，人家可不客气。当他们知道隋兵已经来到了，突厥国讨敌骂阵，就在贺兰关前排下战场。罗洪尧一想，我是身为扫北大元帅，要一仗不打，皇上见怪，我可担待不起呀。因此他赶紧召开了紧急会议，偏副将佐、独孤弟兄全都参加了。罗洪尧当众一宣布，先锋官独孤亮冷笑了一声，大帅请放宽心，亮这些骚奴野犬有什么得能之处，不是末将夸海口说大话，平民见仗我杀他们个狼狈逃窜，片甲不回。好，但愿如此。来呀，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太阳升起之后，在贺兰关前给我排摆战场，与突厥决一雌雄。战胜！到第二天亮的队，太阳刚出来，他们就在贺兰山的山脚下贺兰关的关前排摆战场。这隋兵打算一仗取胜，今天呢，亮队的人就5万，摆成金木水火土5座方阵。离远处一看，刀枪似麦穗，剑戟赛长林，大旗顺风飘摆，跟海洋的波浪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管能不能打仗，是非常的壮观呐。罗大帅全身披挂，立马横刀在都旗之下。独孤弟兄满营众将在两旁陪伴。罗大帅闪目留神往对面观瞧，不看则可，一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一看突厥国的人马真是兵强马壮，大概也有4-5万人，骑兵占着多数，步兵也就15000左右，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往正中央观瞧，能有100多匹战马，正中央打着9曲歪8绣金大红伞，红伞之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在骆驼上端坐一人，跳下骆驼，平顶身高1丈1尺，还要挂铃，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饼子脸，九转狮子朱砂眉，连鬓乐腮的大胡子，满脸叽里嘎巴，全是骚皮癣，耳戴金环，16个虾米须的辫子披于两肩和后背，头顶3叉束发金冠，身穿犀牛皮的宝甲，外罩猩猩红的战袍，
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手里使着金钉枣阳槊，往他两旁一看，十八员突厥国的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罗红瑶暗自吃惊，听说这突厥国的人吃生肉喝凉水呀、啊，这帮人是体质健壮，我们隋朝可没少吃亏呀、啊，也不光是隋朝，历代都吃他们的大亏呀、啊。今天这一仗福祸难料。那位说，对面来这突厥人是谁呀、啊？闹半天，他就是兵马大元帅，叫星星胆。这家伙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想把世界各国全都打败，全在他的治下，他要自称大可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动了百万雄兵，千员上将，加紧训练，就准备伺机侵犯大隋。一开始他没敢动，后来发现老主杨坚死了，亲军杨广继位，逼得天下大乱，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调动人马要吞并大隋，趁机发动战争，率领百万雄兵要攻打大隋。当然了，他作为王子，最高的统治者，不能亲自指挥军队了，他就把军事大权给了他的好朋友星星胆，加封他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之职。这星星胆既是皇族，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今年50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能力也特大，威信也最高。他把兵分成五路，从五个不同的地方进兵攻打大隋。他亲自提调20万重兵，他手下掌管着红袍大都督乌力达、蓝袍大都督海山，下边还有八员猛将。这八员猛将是巴里马华、敦布赛、巴土吉里喀巴、铁宝宝、桑干、圆圆蛋、豪格、乌里雅苏达。那位说怎么这么别扭？对，他这人的名字都这样，既咬嘴又不好记。这八员猛将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啊，在突厥国都是人尖子，完全归星星胆直接指挥。他们自从出征以来没打过败仗，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帆风顺啊，就往前推进了400里。本来突厥国的国都在党城，他们一出兵，破玉门，下酒泉，占金昌，破永昌，占古浪，又横越腾格里大沙漠，占领了乌海，一共控制着5州、16县、240多座城镇。大隋这些国土整个全都丧失掉了，而且星星胆所到之处灭绝人性，也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吧，只要你归大隋朝管辖，就把人烧光杀光。

子拎腿给摔死，老头老太太活埋，青壮的给钉上脚镣子叫做苦工，活活的累死拉倒。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骡马牛羊全都抢光，房子全给毁了，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怨气呀、啊！他们所到之处就变成一片废墟。那些隋朝保境的官员一见突厥的兵来了，吓得亡魂皆冒，是望影而逃啊！当官的二话不说抱着印就跑，当兵的一刀不敢砍，一枪不敢扎呀，撂蹶子撂。就这样把边塞几百里的大好河山全扔给人家了。他们呢为什么不乘胜进兵呢？有原因，因为他们这个人马也太多点，兵力分五路也比较分散，突然发动战争，这粮台接济不上。不管是哪族的人，也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好坏，都得吃饭。他不吃饱了怎么打仗？因为粮台接济不上，大大拖住了后腿。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就屯兵在贺兰山前，没敢进兵，坐等粮台。星星胆的火大了，心说这国王有多误事，你要粮台接济的好，我早就进了长城了，说不定这阵我把隋炀帝都抓住了，大隋朝的江山都归咱了。因此他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来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们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隋朝的大帅罗红腰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呀呀呀，咔嘞，把掌中3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打！请你们的主帅答话！”这星星胆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来再抢需用的东西。

0: 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不有三天吃的吗？这三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岳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隋朝的大帅罗红尧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呀呀呀，把掌中三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打！请你们的主帅答话，你是什么人？”我乃隋朝大将罗红尧是也。突厥兵赶紧回去送信，元帅星星胆一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罗红尧打了话了。哎，我来说对面的人，你叫神罗红尧吗？那位说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对了，说汉语还没说好，舌头根子发硬，就好像喝醉了似的，说这种话就算不含糊了，对方能够明白。罗红尧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是突厥国的大都督，我叫星星胆。
0: 哦，久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星星胆，大都督因何带兵犯我疆界，杀我百姓，掠我财富，奸淫我妇女，屠戮我百姓，未免太残忍了吧？别忘了，大隋跟你们突厥国乃是友好的邻居，双方定下盟约，互不侵犯呢。逢年过节，我们派使者还要到两方面给祝贺，任何你不宣而战，这是什么意思？罗红尧，你就不必问了，这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我们的可汗巴黎山顿就应当是各国的大可汗，他就应该说了算，你们隋朝就应该归我们突厥国管。嗯，因此我们这才出兵。罗红尧，你们大隋朝的内部乱七八糟，你们的江山保不住了，要能听本都督的话赶紧投降，那时候我们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本都督杀进长城，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哎呦，把罗红尧气的心说跟这位半鱼子没法废话，拨转马头回归本队，问众将：“哪位将军愿打这头一阵？”我去，前不正印先锋官呐、啊！独孤亮催马就过来了：“大帅，我去。”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什么先锋？
2: 孩儿啊，我跟你父交情莫逆，

你父把你托付给我了，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轻敌。你看这些突厥人有多凶狠呢、多加谨慎才是。老伯放心，这些骚奴野犬没什么了不起。独孤亮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嘿，我说你是谁呀、本打都督星星胆，嘿，你就兔子胆我也不怕。你过来跟小将大战500号。星星胆一乐，他能跟他伸手？拨转大骆驼回归本队，问手下的猛将谁愿意打这头一阵。大都督巴里马华闻听讨令要出战，星星胆点头同意了。这巴里马华也是员猛将，八猛之中他是头一个，胯下压起宝马叫一丈青，手中使着一对人面熟铜锤。好，他这锤可够个儿，左手的85斤，右手的76斤，这两柄锤加在一块就150-160斤呢、也慢说打仗没劲儿，拎都拎不起来，要不怎么叫猛将呢？再看他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未曾动手，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嘿，我说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独孤亮一听怎么都这味儿呢，脑仁都疼啊。我来服刑独孤胆自亮，身为先锋官之职。你是什么人？我叫巴里马华。啊， 是啊，我巴里马华。你想跟本先锋动手不成？哎，正是，我一锤把你砸扁了。啊，接锤，锤打优势，你得悠起来。采取流星赶月的方法，头前一个锤到了，第二个锤就到了，噗一声挂定风声，奔独孤亮顶梁便砸。这独孤亮一琢磨，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你瞅这家多大个，大概能有1丈1尺吧，上秤腰又没400斤差不多，这锤这个这砸上我就够瞧的，我掌中这条枪哪敢往外架？哎，你来个以力降十会，我呀来个以巧破千金，不碰你。想到这儿，左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这马啪往旁边一拐，锤砸空了。独孤亮阴阳一合，把海卡了了，一翻腕子把大枪压到锤头上了，紧跟着使了个薄草寻蛇，双手一颤，呲溜，1尺8的枪尖子扑奔巴里马华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就到了。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这玩意儿最普及，但是也最难练。要练到好处，那得下多大的功夫。这独孤亮啊，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手底下干净利索，唰这一枪就到了。巴里马华还真没注这个意，他把脑瓜往旁边一扑棱，梗嗓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就在这个左肩膀上咕咕给卯个眼儿。幸亏做大将的有盔有甲胄啊，他身上啊穿着犀牛皮的宝甲，一共3层，这玩意像纳鞋底儿似的，多着层，拼到一块儿，然后用线把它纳起来，这3层就够厚的，外头要铁锁连环甲罩着，所以这

枪虽然扎上皮里肉外，如果没甲胄，这下把膀子卸下来了，就这样这滋味也不像吃烧鸡那么好受啊！把八里马花疼得一呲牙，哎，二马一错蹬，八里马花低头一看，呵，肩头上挂了花了，鲜血流出来了，这小子可不敢，他就像一头猛兽似的，把马圈回来，哇哇暴叫，哈嘞，南蛮，你活不了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这下下了绝情了。这独孤亮啊，是有点能耐，谈不到精，一下把人惹翻了，他没咒念了，枪不敢碰人家的锤，想用巧招又施展不出来，因此是节节后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直转呢、啊，让人家逼的是走投无路。他心里头一慌，坏了，这枪没躲利索，正好碰到人家锤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弹药"，横着飞出去有30多丈。吓得他一抖了手，拨转马头摁崩簧，把佩剑拽出来了，用宝剑大战八里马华。几个回合，螳螂一宝剑正砍到锤脑袋上，这宝剑呢也没做好，把没按结实，加上这锤也硬点，咔吧一声，宝剑把折了。这下糟糕不糟糕？独孤亮一看不好，是勃马败归本阵。等回来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归，请求大帅处分。孩子，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不没丢点什么？挺完好，什么都没丢，那就行啊。快到下边休息。各位将军，哪位再战？我去。延怀魏晋有一员大将，催马抡斧子来到两军阵。罗红瑶一看是谁呀、啊？正是手下的爱将，叫宋定国。这宋定国官拜总兵，原来就是大同镇的总兵官。这次奉调随着他扫北。这宋定国这把斧子80多斤、啊、那也是边塞的一员猛将，跟八里马华报同名姓，俩人一动手，结果打了30个照面就顶不住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这猛将没人家猛。据说这八里马华每一天能喝2桶凉水，能吃10斤生牛肉，就这位光鸡蛋生着喝能吃100，没事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都没地方使去。今天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是越打越猛。宋定国打到40回合大败而回。第三个出马的叫赵邦彦，也是一员猛将，胯下伯仲马，掌中3挺大刀。15、6个回合，他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伯马刚想走，他可不行，没跑利索，叫八里马华左手的锤正打的后背上，啪肉，把这人打的从马上飞出去1丈多远，吭哧一下摔落马下，连身都没翻，七窍流血，就地身亡。随兵看得清楚，就列阵大乱。罗红瑶一皱眉，快把尸首抢回。有些随兵拿着挠钩套索跑到两军阵，还跟着八里马华解释呢，别误会啊，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是这个啊死人的干活，把日语都说出来了。

吓得不让怎么说话好了，用钩杆子搭住腿肚子，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给揣回来了。第四个出马的姓楚，此人叫楚明，是员副将，胯下把三股拖天叉。楚明出马不到十个回合，啪，让人一锤揍脑袋上了，死尸栽倒于马下。咱这么说，八里马华一口气胜了十二阵，威风不减。我这家伙越战越勇，骑着马在军阵之上就跨越起来了。两柄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喂，哪个还过来？有不怕死的快点过来。罗红瑶，你过来。罗红瑶那是元帅呀，一看这小子太狂了，指名点姓叫自己出马，要不出去就冷了将士的心了。想到这里，催马晃大刀，亲自出战。其实那主帅呀，不一定能耐最大，他无非指挥才能比别人高得了。他跟八里马华打了25个照面就不行了，也是没注意刀，正碰到人家锤着啊，他要刀飞了，他赶紧把双鞭拽出来了，5个回合碰锤着了，绕绕鞭飞了。怎么办呢？他把马鞭子摘下来，拿鞭子抽八里马华，叫八里马华把双手的锤交到单手，腾出一只手来，捧把马鞭子抢过去了。这回这大帅多好，净手，见势不好，拨马刚要走，人家锤到了，呜，拦腰锁玉带奔他腰里头来了。罗红瑶一看不好，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由于太慌张了，用力过猛，结果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哐当一声摔了个半死不拉活。老头子连起都起不来了。八里马华一看，哎呦，太好了。他知道他是隋军的最高统帅，把他抓住，胜似消灭20万生力军呢。这回去我算立了大功一件了。想着这把马一拨，就窜到罗红瑶近前，双锤交单手，轻舒圆背，哎，像拎小鸡儿一样把罗红瑶拎起来，往嘎鸡窝底下一夹，是拨马回归本队。突厥国的兵将一看，是摇旗呐喊呐，哎，我们打胜了，哎哎，夸夸夸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给他祝贺。真要把罗红瑶给生擒了，隋朝这仗彻底打败了。可就在八里马华眼看要归队，还没等归队的时候，从西北角上来了一匹战马，这匹马简直跟飞一样，是电闪一般，突然窜到八里马华背后。马鞍桥上一员小将，双手舞枪，奔他后心便刺，哎，把大帅给我留下！撒！八里马华就是一愣啊，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哟，有人对自己不利。你说他还夹着个大活人，这手提着双锤，再有能耐也被动啊。尽管他紧扭身子，结果后边还是挨了一枪。这一枪在肋叉的下边，臀部的上边，那这地方甲胄还薄，你要后来他转个他不方便呢，还这一枪扎这个结实，叫噗，这一下能有半尺深呢、啊、把八里马华疼的俩眼往上翻。

0: 手一松，扑通，把罗红瑶给扔了，这只手把双锤也扔了。就在这时，那小将把枪拽出来，又给补了一枪，这下扎了个正，正在肋叉子第六根肋骨的下边给捅进去了，扎进去能有一尺半长，从那边把尖儿露出来了。这员小将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劲往上一挑，哎，把这位给撅起来了，然后双臂较力往外的一轮扔，啪，摔出三丈多远去。当时啊，把那马华还没死，这一摔坏了，就见他刚了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可笑的是，他怎么死的他不知道，死的谁手不清楚。两边的人马为之大惊失色，仔细一看，来的这员小将非是旁人，正是小将军花木兰。除了花木兰，谁有这么大能耐？那位说花木兰跟太平侯在一起，离这三十多里地，他怎么来了？是不假，那人是活的，他有事儿才到的两军阵。原来太平侯啊，听探马兰奇禀报说，今天贺兰关前决一死战，双方都出动好几万人马，排摆这个阵势是少有的。太平侯一盘算，哎呀，这一仗不知道输赢胜败啊，我也不能袖手不管，这才派花木兰带着500军兵，金兆雄、于德鹏、张开、李甲四将来到两军阵观战。花木兰一看打得正在激烈，不得不伸手，这才催马鸣枪，才要力战八猛。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合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河北燕郊燕达六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11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 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永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后来的捐

0: 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

0: 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河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2: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颖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11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颖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颖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整天。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

0: 链、强链，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合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时节，走进梁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2: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颖辉被大家唤作仙姐。她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十余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颖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颖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找到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合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

0: 大产业。茂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茂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伦理、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1: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十余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永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而叶子却是绿的？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却藏着一场跨越物理、生理与哲学的千年迷思。我们习惯把颜色当作光的标签，却忘了在牛顿拆分光谱之前，先民靠分辨浆果的红与叶的绿活了下来。颜色从来不是客观的物理量，而是大脑写给生存的情书。颜色其实不是眼睛的俘虏，而是心灵的方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颜色的哲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你是否也曾盯着一条紫色的连衣裙，却在绿色灯光下发现它变成了黑色？这个简单的日常场景恰好戳中了颜色最迷人的谜题。颜色究竟藏在物体表面，还是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这个问题自牛顿用三棱镜将一

纯净的日光分解为绚烂光谱的那一刻起，便如同一个深邃的谜团，持续萦绕并挑战着历代最为卓越与敏锐的智慧头脑。而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比物理学家的实验更早触及真相的核心。翻开任何一本讲颜色的科普读物，你都会看到一个近乎固定的开场，先是光线的本质，接着是折射、反射、干涉，再然后是物体表面的原子和分子如何选择性吸收特定波长的电磁波。如果读者耐心足够，后面还会讲到神经细胞如何编码信号，视觉信息怎样在大脑皮层中被处理。这一套流程科学而严谨，却总是让人隐约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的恰恰是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红色时，红色究竟在哪里？这种经验主义的铺陈方式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积累了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颜色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可事实并非如此，牛顿自己就曾感慨，颜色是感官的产物，而不是光的固有属性。他开辟了现代光学的大道，却也在路边留下了一个哲学的路标，等待后人去辨认。要真正进入颜色问题的核心，洛克发表于1689年的《人类理解论》是最合适的入口。这本书之所以关键，不仅因为它系统梳理了关于颜色的知识框架，更因为它与牛顿的光学研究几乎同步问世。牛顿早在1672年2月就把那封关于光和颜色的著名信件寄给了伦敦皇家学会。几天后，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就在牛顿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这项成果。同年，论文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洛克很可能是读过这些材料的，因为他在书中提出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与牛顿实验揭示的现象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呼应。洛克是这样划分的：物体的第一性质，比如广延、形状、运动、不可入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没有人在看，它们都在那里。而第二性质恰恰包括颜色、声音、气味、味道，它们不是物体本身的属性，而是物体微粒的某些排列组合作用于感官之后，在心灵中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红色并不真的在苹果里，苹果只是具备一种能力，能在正常光照下让观察者产生红色的感觉。这个区分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因为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下意识地认为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洛克的洞见却告诉我们，颜色更接近一种互动事件，它发生在物体、光线和观察者三者交汇的瞬间。但洛克并不是凭空想出这个区分的，他的思想底色里既有笛卡尔的影子，也有波义耳的微粒哲学的痕迹。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那段关于蜡块的著名分析，几乎就是在为洛克铺路。笛卡尔让读者想象一块刚从蜂房里取出的蜡块，它还有蜂蜜的香气、金黄的色泽、一定的硬度和温度，可一旦把它靠近火焰，所有这些感性的特质全都消失了，香气散尽，颜色变暗，质地软化，形状改变。那么这块蜡还剩下什么呢？笛卡尔说，剩下的只有广延，也就是空间中的延展和可变形性。蜡块的本质不是那些被感官捕捉的色彩和气味，而是纯粹的空间存在。而这个本质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用心灵检查出来的。笛卡尔由此得出了一个更激进的结论：颜色、气味、声音，这些感性的性质既不在于物体本身，也不属于物体的任何模式，它们是观念，是思想的模式。当我们看到一片黄色时，我们误以为黄色在火焰中，其实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笛卡尔将这一错误归因于童年时期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火焰是黄色的，天空是蓝色的，于是我们便不假思索地，几乎本能地接受了这些观念，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物体内部那些微粒的运动，通过神经传导，在我们的灵魂中激起了特定的感觉。这些感觉本身没有对错，错的只是我们将其投射回物体身上的那一瞬间。笛卡尔甚至用了一个相当机械化的比喻来解释色觉的产生，他把传递光线的微妙物质想象成无数快速旋转的小球，当这些小球以极高的速度旋转时，撞击视网膜会产生红色或黄色的感觉，当旋转速度慢下来，则对应绿色或蓝色。这种模型在今天看来当然粗糙，但是它背后的哲学立场却异常的清晰。颜色是纯粹的感知事件，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被感知。笛卡尔说得更彻底，颜色的全部真实性质就是为了显现，说它们是假的，与它们的显现是矛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某个颜色被看到了，它就是真实的颜色，不存在所谓的假颜色。颜色没有本体论上的特权，不会有哪些颜色比另一种更真实。从生存本能到艺术表达，一场跨越物理、生态与现象学的思维冒险，将彻底改变你看待每一抹色彩的方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笛卡尔提供了哲学上的激进立场，那么波义尔则为这个立场填充了实验科学的血肉。波义尔在1666年发表的《根据主体哲学的形式和性质的起源》一文当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秉性。所谓秉性，就是物体内部微粒的特定排列方式和运动状态。这种排列使得物体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引发某种感觉。波义尔特别强调，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存在，物体依然可以拥有这种秉性，它的微粒结构不会因为无人观看就消失。但是这种秉性只有在碰到恰当的感官器官时，才会转化为颜色、味道或气味。血是白色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血的微粒结构具有一种秉性，能够在正常视觉条件下让观察者产生白色的感觉。如果没有任何观察者，血依然有种微粒结构，但是它不再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是一种关系性的属性，存在于血与感官的关联之中。波义尔在更早的触及色彩的实验与思考当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机械论色彩观。他倾向于认为，颜色现象的本质是物体表层结构对入射光线的一种干扰。那些微小的凸起、凹陷、孔隙和纹理，以不同的方式反射、散射或者吸收光线，最终在眼睛里形成不同的色觉印象。白色、黑色、红色、黄色，这些日常称谓不过是我们对这种物理干扰过程的主观解释。从笛卡尔对身心二元论的奠基性讨论，到波义尔在化学与物理学领域中对物质性质的实验性研究，再到洛克在认识论中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经典区分，一条清晰而连贯的思想脉络逐渐显现并得到深化。颜色既不是纯粹物理性质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纯粹心理体验的主观幻想，而是物理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一条独特而重要的桥梁。它的一端紧密连接着外部世界中原子与分子的特定排列方式及光的物理属性，另一端则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意识中那些鲜活而私密的感受。这个介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间地带，恰恰是哲学自诞生以来最擅长探索与思辨的领地。回到那条紫色连衣裙，它在绿

日光下变黑，不是因为颜色消失了，而是因为照射光中不再包含它能反射的波段。裙子本身的染色分子结构没有变，它依然具备吸收绿光、反射紫光的秉性。但是呢，光源改变，这种秉性无法被触发，于是啊，黑色便出现了。黑色本身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光信号缺失时大脑给出的默认响应。这个实验清晰地展示了颜色的关系性本质，它永远是物体、光源和观察者三方协作的产物，缺一不可。颜色问题之所以如此迷人，正是因为它卡在主观与客观的边界上。物理学家可以精确测量波长，神经生物学家可以追溯信号通路，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650纳米的电磁波恰好让我们感到红色这种特定的质？这个恰好里藏着意识最深处的秘密。洛克把颜色划入第二性质，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他赋予了颜色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是主观与客观相遇时绽放的花朵，是物理世界进入心灵世界的第一道门户。当我们重新审视笛卡尔那句“颜色只是灵魂中的一种修饰”时，也许不该把它解释成一种贬低。修饰也好，情感也好，感觉也好，它们构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接触。颜色不是事物的附属品，而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对话方式。每一片红叶，每一抹晚霞，每一条在绿光下变成黑色的连衣裙，都在提醒我们，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依赖观察者的存在。颜色是自然写给心灵的情书，而读懂这封情书，需要的不仅是物理学的精密仪器，还有哲学的耐心与敏感。读完《颜色的哲学》这本书，我再也无法把红色和绿色当作理所当然的客观事实了。这本书让我恍然，每一次看见颜色，都是一场物体、光线与我们心灵之间的隐秘合谋。从牛顿的三棱镜，到洛克的第二性质，再到那条在绿光下变黑的黑色连衣裙，抽象的哲学变得如此具体可感。原来颜色不是贴在物体上的标签，而是世界与我们对话的独特语言。书里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从此再看蓝天、红叶或暮色，心中都会多一份温柔的敬畏。原来我们眼中的色彩本身就是一场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凝视者说，原以为颜色只是物理问题，读完才懂它关乎人类如何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颜色从来不只是颜色。读者七彩光说，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孔子说物子之夺珠，同样的颜色在两种思想里竟指向截然不同的哲学立场。读者日落重新变得陌生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再也无法随便看一眼了。作者说，颜色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人与世界相遇时产生的意义。现在每次看到夕阳都会想起这句话，原来哲学就藏在日常凝视的每一抹色彩里。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昭君出塞。西汉到了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国力强盛，

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赐给呼韩爷。单于得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很想将她留下，但天子又难于失信。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有发现呢？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美丽。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呢？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毛延寿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王昭君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不满意，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下来。为此元帝极为恼怒，惩办了毛延寿。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他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做了呼韩爷单于的妻子。昭君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并把中原的文化传给了匈奴。昭君死后葬在了大青山，匈奴人为他修了坟墓，昭君墓即青冢。后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昭君改称王明君。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盛夏时节，走进梁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

0: 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半个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冷冷、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1: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蜗居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十余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永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啾！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0: 妈妈，我知道了。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入，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蜗居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10余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

0: 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永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宁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工农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颖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11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颖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 如今，孙永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真，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也许笑眼泪光盼到那个人，也许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0: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河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梁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工农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颖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11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颖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颖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2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6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

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温这首非常上口的《梦旅人》。

来自于北京的英式独立摇滚乐团 Gala 的 Young for You， 收录在乐队的2004年独立发行的同名 demo 专辑里。整首歌曲里也是摒弃了一种沉重迷茫的摇滚叙事，只书写青春里的无拘无束的一种欢喜和莽撞。轻快的吉他节奏搭配明亮的旋律，多年以来也成为了毕业季、旅行季还有青春短片标配的 BGM。 即便时隔20多年，依旧是热度

我觉得听友们听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合适，而这首歌它将离别伤感赋予了一种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杨坤和吉克隽逸合唱的这首《离别开出花》，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一期舞台改编版本，巧妙利用了杨坤低沉沙哑的叙事当中的这种中音，搭配了吉克隽逸辽阔而极具有爆发力的少数民族声线，一柔一刚，更加形成了完美的人声对话，把离别之后的释怀、奔赴前路的勇气演绎的是更加

2000年张国荣发表的大热，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这样一张专辑为了配合当时张国荣2000年举行的热情演唱会而推出，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张全新歌录音室专辑。张国荣最擅长的就是狂野的舞曲以及柔情的情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张国荣意义非凡的《我》便出自这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璀璨一生的最好注解。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下面这版翻唱同样精彩，来听2018年华晨宇在歌手第二季上面翻唱的《我》。

0: 峰会，
1: 杨宗纬和姚晓棠合唱的版本《我会好好的》，原版呢由500包揽词曲，2005年发行，王心凌演唱，收录自专辑《Cindy with You》，是千禧年经典的抒情摇滚金曲了。而当年500偶然得知王心凌，可以说是深陷情伤啊。那么虽然说二人交集不多，但是却心生怜惜，特意关在录音室里写下了这首疗伤情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3: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3: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3: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

0: 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

0: 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欧了，
15: 加 半世纪。
1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7: 特别的燃，
1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3: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3: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2: すごく反対です。
23: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4: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一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0: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

0: 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

0: 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合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及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11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永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 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5: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6: 老公，路上小心。

0: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0: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

0: 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合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

0: 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及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万个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冷冷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1: 河北燕郊燕达六道培医院周边围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十余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应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

0: 颤动，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张九臣投降了，陆秉章一降，哎，降就降吧，哎，他也降了。花木兰回到随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扎哨，随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三寨主宋长伦，四寨主、五寨主、偏副寨主、前八寨、后八寨的大小寨主，全都来到随营。那位说宋长伦不是压着呢吗？对，可是现在双方言归于好，还能压着吗？陆秉章、郑九臣回去之后把老三就放了，已经向三寨主赔礼道了歉，言归于好。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了。等他们一来到随营啊，炮竹声声，锣鼓喧天，太平侯在花木兰满营众将的陪同下接出来了。这些寨主是深受感动啊，腿一软跪倒在地，侯爷在上，我等有礼了，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哈哈！欢迎各位义士啊，你们给随营增添了左膀。

0: 能效忠朝廷，老夫非常高兴啊！里边请，里边请。说着，像接待贵宾似的，把他们接进中军宝帐。花木兰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大伙落座之后，边吃边喝边谈，是喜气洋洋啊。在席前，郑九臣不住的称罪，陆秉章一个劲儿的道歉，宋长伦也说了不少客气话，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太平侯跟花木兰一商议，委个什么官呢？花木兰给他出主意，说这帮人呢，别看帮着咱们去打突厥，人家誓死不给隋朝当官，我看应当叫忠义二营，前者于德鹏、金兆雄他们成立了忠义一营，这个叫二营，协同官军作战，就委任郑九臣为营官，陆秉章等为副营官，您看怎么样？
1: 对，这主意太妙了，
0: 太好了。太平侯当众跟几位寨主一说，几位寨主鼓掌称善，谢过侯爷跟花小将军。打这之后，换了隋朝的军装号坎儿，制造了大旗，就变成忠义二营。实质上，金兆雄、于德鹏他们为左营，他们呢是为右营。这左右两翼就将近五千人，这些喽啰兵都经过训练，以一兵十，这五千人兵五万人马使用。后来花木兰又给出个主意，现在马上就得出发去打突厥，这么大的葵花岭怎么办呢？就留下米氏夫人跟他哥哥闵春生带着俩孩子以及一些小寨主，还有过去的老绕楼兵看守家，剩下的能有200来人吧，余者全都随军出发，连老寨主黄敬修也跟着。翟良辰挑吉日炮响三声，几万人马浩浩荡荡是赶奔长城。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型夜住，丰舟过府，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这一天等出了长城，就来到塞外，流星探马不住的禀报离前方还有多远，前边到达了什么地方。这一天正往前走，蓝旗官禀报离着隋营的先锋部队还差30里，大帅罗洪刚、前不正印先锋官都孤亮都在前边呢。太平侯吩咐一声，就地安营。花木兰不解其意，侯爷，为什么大军不靠拢，要就地安营呢？太平侯一乐，低低的声音告诉花木兰，孩子，你年轻短练呢、为什么要靠拢呢？人家是大帅，我是都粮官，我就得听人家的，如果兵合的一块儿，咱们什么权力都没了，我能办那啥事儿吗？因此咱们就地安营，咱们就负责押运粮草，别的事儿咱不管。他大帅他也活该，他想把咱吞也吞不掉，这是权力，绝不能撒手啊。是这么回事儿。花木兰心说，这位老侯爷打仗没能耐，要讲究争权还真有两下子，因此点头同意了。他们把营盘

就扎到青石沟，听候前方的消息。话分两头，单表大帅罗洪尧在前文书咱说过，他奉了隋炀帝的旨意，身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扫北侯，率领150,000大军跟突厥开仗。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独孤泰那儿子独孤亮，是独孤一家子都升了官了，什么独孤明啊、独孤顺、独孤才、独孤这个、独孤那个，最小的都当了棋牌长，简直都独孤到一块儿了。大帅罗洪尧从新州出发，出洛川，过庆阳，走定边、延迟、灵武，先锋部队是到达贺兰，不往前走了，就在贺兰安歇中军大营。因为这个地方呢，左边有腾格里沙漠，右边有毛乌素沙地，背靠着黄河，前边就是乌海。乌海是个地名啊，突厥的重兵都在乌海屯扎，因此隋军不动了。罗洪尧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挖战沟，布置鹿角，派出巡逻的哨兵加强戒备，把贺兰手把的是铁桶相似。但是他没敢轻易开仗，就采取守势，探听突厥人的动静。他不打人家，人家可不客气。当他们知道隋兵已经来到了，突厥国讨敌骂阵，就在贺兰关前排下战场。罗洪尧一想，我是身为扫北大元帅，要一仗不打，皇上见怪，我可担待不起呀。因此他赶紧召开了紧急会议，偏副将佐、独孤弟兄全都参加了。罗洪尧当众一宣布，先锋官独孤亮冷笑了一声，大帅请放宽心，亮这些骚奴野犬有什么得能之处，不是末将夸海口说大话，平民见仗我杀他们个狼狈逃窜，片甲不回。好，但愿如此。来呀，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太阳升起之后，在贺兰关前给我排摆战场，与突厥决一雌雄。战胜！到第二天亮的队，太阳刚出来，他们就在贺兰山的山脚下贺兰关的关前排摆战场。这隋兵打算一仗取胜，今天呢，亮队的人就50,000，摆成金木水火土五座方阵。离远处一看，刀枪似麦穗，剑戟赛长林，大旗顺风飘摆，跟海洋的波浪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管能不能打仗，是非常的壮观呐。罗大帅全身披挂，立马横刀在都旗之下，独孤弟兄满营众将在两旁陪伴。罗大帅闪目留神往对面观瞧，不看则可，一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一看突厥国的人马真是兵器

大概也有四五万人，骑兵占着多数，步兵也就一万五千左右，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往正中央观瞧，能有一百多匹战马，正中央打着九曲歪八绣金大红伞，红伞之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在骆驼上端坐一人，跳下骆驼，平顶身高一丈一尺，还要挂铃，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饼子脸，九转狮子，朱砂眉，连鬓乐腮的大胡子，满脸叽里嘎巴，全是骚皮癣，耳戴金环，十六个虾米须的辫子披于两肩和后背，头顶三叉束发金冠，身穿犀牛皮的宝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手里使着金兵枣阳槊。往他两旁一看，十八员突厥国的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罗红瑶暗自吃惊，听说这突厥国的人吃生肉喝凉水呀，这帮人是体质健壮，我们隋朝可没少吃亏呀，也不光是隋朝，历代都吃他们的大亏呀。今天这一仗福祸难料。那位说，对面来这突厥人是谁呀？闹半天，他就是兵马大元帅，叫星星胆。这家伙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想把世界各国全都打败，全在他的治下，他要自称大可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动了百万凶兵，千员上将，加紧训练，就准备刺激侵犯大隋。一开始他没敢动，后来发现老主杨坚死了，亲军杨广继位，逼得天下大乱，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调动人马要吞并大隋，趁机发动战争，率领百万凶兵要攻打大隋。当然了，他作为王子，最高的统治者，不能亲自指挥军队了，他就把军事大权给了他的好朋友星星胆，加封他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之职。这星星胆既是皇族，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今年五十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能力也特大，威信也最高。他把兵分成五路，从五个不同的地方进兵攻打大隋，他亲自提调二十万重兵，他手下掌管着红袍大都督乌力达、蓝袍大都督海山，下边还有八员猛将。这八员猛将是巴里马华、敦布赛、巴土吉里喀巴、铁宝宝、桑干、圆圆蛋、豪格、乌里亚苏达。那位说怎么这么别扭？对，他这人的名字都这样，既咬嘴又不好记。这八员猛将
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呢、啊，在突厥国都是人尖子，完全归星星胆直接指挥。他们自从出征以来，没打过败仗，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帆风顺呢、啊，就往前推进了400里。本来突厥国的国都在党城，他们一出兵，破玉门，下酒泉，占金昌，破永昌，占古浪，又横越腾格里大沙漠，占领了乌海，一共控制着5州16县240多座城镇。大隋这些国土整个全都丧失掉了，而且星星胆所到之处灭绝人性，也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吧，只要你归大隋朝管辖，就把人烧光、杀光、抢光。有时候为了需要，把年轻的妇女全装到车上送回党城，或者留到军营之中追欢取乐，叫他们彼此的妇女到处都是，孩子拎腿给摔死，老头老太太活埋，青壮的给钉上脚镣子叫做苦工，活活的累死拉倒，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骡马牛羊全都抢光，房子全给毁了，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怨气呀、啊！他们所到之处就变成一片废墟。那些隋朝保境的官员一见突厥的兵来了，吓得亡魂皆冒，是望影而逃啊！当官的二话不说，抱着印就跑。当兵的一刀不敢砍，一枪不敢扎呀，撂蹶子撂。就这样，把边塞几百里的大好河山全扔给人家了。他们呢，为什么不乘胜进兵呢？有原因，因为他们这个人马也太多点，兵力分五路也比较分散。突然发动战争，这粮台接济不上，不管是哪族的人，也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好坏，都得吃饭，他不吃饱了怎么打仗啊？因为粮台接济不上，大大拖住了后腿，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就屯兵在贺兰山前，没敢进兵，坐等粮台。星星胆的火大了，心说这国王有多误事，你要粮台接济的好，我早就进了长城了，说不定这阵我把隋炀帝都抓住了，大隋朝的江山都归咱了。因此他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了，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们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
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

0: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但是说隋朝的大帅罗洪尧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呀呀呀，咔嘞，把掌中三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啪！请你们的主帅答话。”这星星胆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梁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来，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们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但是说隋朝的大帅罗洪尧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呀呀呀，咔嘞，把掌中三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打！请你们的主帅答话，你是什么人？”我乃隋朝大将罗洪尧是也。突厥兵赶紧回去送信，元帅星星胆一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罗洪尧打了话了。哎，我来说对面的人，你叫是罗洪尧吗？那位说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对了，说汉语还没说好，舌头根子发硬，就好像喝醉了似的，说这种话就算不含糊了，对方能够明白。罗洪尧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是突厥国的大都督，我叫星星胆。
0: 哦，久闻大名，
1: 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0: 星星胆，大都督因何带兵犯我疆界，杀我百姓，掠我财富，奸淫我妇女，屠戮我百姓，未免太残忍了吧？别忘了，大隋跟你们突厥国乃是友好的邻居，双方定下盟约，互不侵犯呢。逢年过节，我们派使者还要到两方面给祝贺，因何你不宣而战？这是什么意思？
1: 罗洪尧，你就不必问了，这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昨日

言之，我们的可汗巴里山顿就应当是各国的大可汗，他就应该说了算。你们隋朝

吴红瑶气他，心说跟这位半鱼子没法废话，拨转马头回归本队，问众将哪位将军愿打这逃离战。我去前不正印先锋官呢，独孤亮催马就过来了，大帅我去。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什么先锋。好啊，我跟你父交情莫逆，你父把你托付给我了，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轻敌。你看这些突厥人有多凶狠啊，多加谨慎才是。老伯放心，这些骚奴野犬没什么了不起。独孤亮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嘿，我说你是谁呀？本打都督星星胆，嘿，你就兔子胆我也不怕。你过来跟小将大战500号。星星胆一乐，他能跟他伸手？拨转大骆驼回归本队，问手下的猛将谁愿意打这头一阵。大都督巴里马华闻听讨令要出战，星星胆点头同意了。这巴里马华也是一员猛将，八猛之中他是头一个，胯下压起宝马叫一丈青，手中使着一对人面熟铜锤。好，他这锤可够个，左手的85斤，右手的76斤，这两柄锤加在一块就150-160斤呢。也慢说打仗没劲儿，拎都拎不起来，要不怎么叫猛将呢？再看他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未曾动手，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嘿，我说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独孤亮一听怎么都这味儿呢，脑仁都疼啊。我乃服刑独孤胆自亮，身为先锋官之职。你是什么人？我叫巴里马华。啊，是啊，我巴里马华。你想跟本先锋动手不成？哎，正是，我一锤把你砸扁了。啊，接锤，锤打优势，你得悠起来，采取流星赶月的方法。头前一个锤到了，第二个锤就到了，噗一声挂定风声，奔独孤亮顶梁便砸。这独孤亮一琢磨，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你瞅这家多大个，大概能有1丈1尺吧，上秤腰又没400斤差不多。这锤这个这砸上我就够瞧的，我掌中这条枪哪敢往外架。哎，你来个以力降十会，我呀来个以巧破千金，不碰你。想到这儿，左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这马啪往旁边一拐，锤砸空了。独孤亮阴阳一合，把海卡了了，一翻腕子把大枪压到锤头上了，紧跟着使了个薄草寻蛇，双手一颤，呲溜，1尺8的枪尖子扑奔巴里马华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就到了。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啊，这玩意儿最普及，但是也最难练。要练到好处，那得下多大的功夫。这独孤亮啊，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手底下干净利索，唰这一枪就到了。巴里马华还真没注这个意，

老瓜往旁边一扑棱，刚嗓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就在这个左肩打着，给卯个眼儿。幸亏做大将的有盔有甲胄啊，他身上啊穿着犀牛皮的薄甲，一共三层，这玩意像纳鞋底儿似的，多着层，冰到一块儿，然后用线把它纳起来。这三层就够厚的，外头要铁锁连环甲罩着，所以这一枪虽然扎上皮里肉外，如果没甲胄，这下把膀子卸下来了，就这样，这滋味也不像吃烧鸡那么好受啊！把八里马花疼得一呲牙，哎，二马一错蹬，八里马花低头一看，呵，肩头上挂了花了。鲜血流出来了，这小子可不干，他就像一头猛兽似的，把马圈回来，哇哇暴叫，好嘞，南蛮，你活不了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这下下了绝情了。这独孤亮啊，是有点能耐，谈不到精，一下把人惹翻了，他没咒念了，枪不敢碰人家的锤，想用巧招又施展不出来，因此是节节后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直转呢，让人家逼的是走投无路。他心里头一慌，坏了，这枪没躲利索，正好碰到人家锤头上，耳轮中就听见他呦横着飞出去有三十多丈，吓得他一抖了手，拨转马头摁崩簧，把佩剑拽出来了，用宝剑大战八里马花。几个回合，螳螂一宝剑正砍到锤脑袋上，这宝剑呢也没做好，把没按结实，加上这锤也硬点，咔吧一声，宝剑把折了。这下糟糕不糟糕？独孤亮一看不好，是勃马败归本阵，等回来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归，请求大帅处分。孩子，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不没丢点什么？挺完好，什么都没丢，那就行啊。快到下边休息。各位将军，哪位再战？我去。延环魏晋有一员大将，催马抡斧子来到两军阵。罗红瑶一看是谁呀？正是手下的爱将，叫宋定国。这宋定国官拜总兵，原来就是大同镇的总兵官。这次奉调随着他扫北。这宋定国这把斧子八十多斤呢、啊，那也是边塞的一员猛将，跟八里马华抱同名姓，俩人一动手，结果打了三十个照面就顶不住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这猛将没人家猛。据说这八里马华每一天能喝两桶凉水，能吃十斤生牛肉，就这位光鸡蛋生着喝能吃一百，没事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今天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是越打越猛。宋定国打到四十回合大败而回。第三个出马的叫赵邦彦，也是一员猛将，胯下伯仲马，掌中三挺大刀。十五六个回合，他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伯马刚想走，他可不行，没跑利索，叫八里马华左手的锤正打在后背上，啪肉，把这人打的从马上飞出去。

丈多远，吭哧一下摔落马下，连身都没翻，七窍流血，就地身亡。随兵看得清楚，就列阵大乱。罗红瑶一皱眉，快把尸首抢回。有些随兵拿着挠钩套索跑到两军阵，还跟着巴里马华解释呢，别误会啊，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是这个啊，死人的干活，把日语都说出来了，吓得不知道怎么说话好了，用钩杆子搭住腿肚子，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给踹回来了。第四个出马的姓楚，此人叫楚明，是员副将，胯下拿三股托天叉。楚明出马不到十个回合，啪，让人一锤揍脑袋上了，死尸栽倒于马下。咱这么说，巴里马华一口气胜了12阵呐，威风不减。我这家伙越战越勇，骑着马在军阵之上就跨越起来了，两柄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哎，哪个还过来？有不怕死的快点过来！罗红瑶，你过来！罗红瑶那是元帅呀，一看这小子太狂了，指名点姓叫自己出马，要不出去就冷了将士的心了。想到这里，催马晃大刀，亲自出战。其实那主帅呀，不一定能耐最大，他无非指挥才能比别人高得了。他跟巴里马华打了25个照面就不行了，也是没注意刀正碰到人家锤着啊，他要刀飞了，他赶紧把双鞭拽出来了，5个回合碰锤着了，肉肉鞭飞了，怎么办呢？他把马鞭子摘下来，拿鞭子抽巴里马华，叫巴里马华把双手的锤交到单手，腾出一只手来，捧把马鞭子抢过去了。这回这大帅多好，净手，见识不好，拨马刚要走，人家锤到了，噗，拦腰锁玉带奔他腰里头来了。罗红瑶一看不好，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由于太慌张了，用力过猛，结果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哐当一声摔了个半死不拉活。老头子连起都起不来了。巴里马华一看，哎呦，太好了。他知道他是随军的最高统帅，把他抓住，胜似消灭20万生力军呢。这回去我算立了大功一件了。想到这，把马一拨，就窜到罗红瑶近前，双锤交单手，轻舒圆背，哎，像拎小鸡儿一样把罗红瑶拎起来，往嘎鸡窝底下一夹，是拨马回归本队。突厥国的兵将一看，是摇旗呐喊呐。哎，我们打胜了！哎哎，夸夸夸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给他祝贺。真要把罗红瑶给生擒了，隋朝这仗彻底打败了。可就在巴里马华眼看要归队，还没等归队的时候，从西北角上来了一匹战马。这匹马简直跟飞一样，是电闪一般，突然窜到巴里马华背后。马鞍桥上一员小将，双手舞枪，奔他后心便刺，干，把大帅给我留下！哈，巴里马华就是一愣啊，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哟，有人对自己不利。你说他还夹着个大活人，

0: 手提着双锤，再有能耐也被动啊。尽管他紧扭身子，结果后边还是挨了一枪。这一枪在肋叉的下边，臀部的上边，这地方甲胄还薄，你要后来他转个他不方便呢，这一枪扎这个戒指叫噗，这一下能有半尺深的，把八里马华疼的俩眼往上翻，手一松扑通把罗红瑶给扔了，这只手把双锤也扔了。就在这时，那小将把枪拽出来又给补了一枪，噗，这下扎了个正，正在肋叉子第六根肋骨的下边给捅进去了，扎进去能有一尺半长，从那边把尖儿露出来了。这员小将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劲往上一挑，把这位给撅起来了，然后双臂较力往外头一抡，肉啪摔出三丈多远去。当时啊，巴里马华还没死，这一摔坏了，就见他刚了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可笑的是，他怎么死的他不知道，死的谁手不清楚。两边的人马为之大惊失色，仔细一看，来的这员小将非是旁人，正是小将军花木兰。除了花木兰，谁有这么大能耐？那位说花木兰跟太平侯在一起，离这30多里地，他怎么来了？是不假，那人是活的，他有事才到的两军阵。原来太平侯啊，听探马兰奇禀报说，今天贺兰关前决一死战，双方都出动好几万人马，排摆这个阵势是少有的。太平侯一盘算，哎呀，这一仗不知道输赢胜败啊，我也不能袖手不管，这才派花木兰带着500军兵、金兆雄、于德鹏、张开、李甲四将来到两军阵观战。花木兰一看打得正在激烈，不得不伸手，这才催马鸣枪，才要力战八猛。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合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及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工人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汇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11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

0: 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应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后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0: 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

0: 岛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 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

0: 起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0: 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6: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5: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5: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8: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5: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9: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

0: 安生。
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

0: 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2: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乔治宋锦福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

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地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同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演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